0: 你信得我的风？
1: 呀，你我也能干这个了，信得我的风？
0: 呀，你我今天呢，刚开始讲了，那信得我的风，把你干完了，还得过啥子嘛？
2: 我
0: 让
2: 那谁的我的风呢？新马的来，我让他我的风。
3: 卡瓦让开人说我的风，你不听我吗？也就就在打吧，我那对面转，对面我的风
2: 在哪？也信得是个人，信得是个人。
4: Broadband, that's a gift too.
0: Katayan kay.
2: Wonderful. Together we can.